妈你哎一站着老站着了一地方地方哎呀哇哎难卡坡那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妈你哎呀